那个六号就是我的老友，我那个周五就是我的老友，我的老友就是我的老友，那是飞蛾乱送啊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但是不是飞蛾乱以后，那是你。